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彼得后书一章第四节安尼讲，已经将各宝贵、各极大的恩恩赐予咱，甲上帝神圣有份。咱现在来想者，一般世上的人所有的恩望是真小，所有的前途是真短，所有的财产是真少的，算起来一共也不过是几十年呢。世界顶的几万亿分之一，生活伫这个真微小的范围甲关系内面，而且其中阁是极无稳固、无安定，的确是劳苦愁烦、转眼成空。人亲像飞离去，人的人生总是咱应该要感谢俄罗斯上帝。一种个宝贵个极大英文书和咱信义的人，第一个英文就是永生，这是上帝伫万古之先所英文的永生甲今生，性质是无相款的。一个是伫极荣耀快乐的永生，另外一个呢是伫烦恼痛苦内面的今生。我再讲。英文咱的得教的是迄个袂为后悔、袂为玷污、袂为衰减，准伫天顶的基业。天顶一寸的基业，比地上万寸的基业搁较宝贵。多罗所得的基业是永远袂后悔呢，无亲像地上的房子，渐渐旧了，渐渐歹了。也袂为有玷污咯，袂亲像地上的家具物品，常常伫遐一边污秽边肮脏，满了土粉甲无洁净的物件。迄边的基业永远袂衰减，无亲像地上任何的物件，拢会渐渐变色变质。失去了新鲜和美丽，最地大的英文是最上帝的子女，和上帝的心情有份，最上帝的好恩，承受免福。咱要做王，得到永永远远，还有什么比在更加大、更加宝贵的呢？除了这个以外，咱还有什么通求的呢？还有什么未快乐能满足？伊地高无法能感谢，饿了吗？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这个时阵咱们欣赏的这首诗歌题目是《除了你以外》，你天天我也够一嘴呢。除了你以外，伫对症我别无所爱慕。除了你以外，有一嘴会擦干我的目屎呢。

七台收听的朋友，拄则恁听到这首的诗歌是诗篇第二篇。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这首诗歌的歌词是安尼讲：列邦城市乱乱喧哗，百姓空空咧着磨。世上的君王列国诸侯，但心聚集伫遐咧祭庙。至尊的上帝，一家为百。地下来背逆，甲主来做对敌，离开圣经的真道极限，入脱所白的地下来扯断。天顶的主宰永远坐伫君的位，藐视、判判、动锐，深深的怨恨、羞耻的谴责，刑罚震动交击。主公，我立君王最大，威严坐伫巡山。主家己天乖，严严的治理，拍伊亲像废气。列王着来承受家事，官民着叹道理，一边欢喜一边惊吓，敬畏上帝尊名。连主受气比火搁较烈，惊了路中受灭，着紧紧来反悔，降服，靠着伊永远的降服。

这首诗是泽番果罗的俄罗斯，是宗教改革的时代的作品，第1556年。这首诗歌是根据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是大意是讲到列国为什么在咧契约的作乱，万百姓为什么在遐咧做虚空的契约，因的王在遐组织起来要来攻击，因的执政在遐要来攻击上帝及伊所选立的君王。因讲，我要来挣脱束缚吧，我要来推翻因的统治。上帝对天顶的宝座底下咧发笑，伊咧笑跩人的愚妄，伊伫受气下面底下咧警告因，伫受气中间好因惊。伊讲，伫锡安我的圣山顶，我已经选立了君王。迄个君王讲，我要宣布上帝命令。上帝对我讲：“你是我的惊，我今仔日做了你的爸，你求我就将列国赐予你，全世界拢要属你。你要用铁腕底下来统治因，你要分嘴因，亲像分嘴瓦器一样。王啊，要小心，要小心，执政啊，要留心来听警告，要用敬畏心来侍奉上帝，战战兢兢。”趴在伊的面前，不然伊的受气亲像火星底下忽然落来，连就会忽然死亡。向伊求保护的人是偌尔有福。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你是无愿意停止心中的喧哗，用安静的心来接受伊吧。

亲爱的收听的朋友，你听了以后你会怕吗？无需要怕，新约圣经里面的所罗，他到了大马士，要将那所有的信徒都抓来给他抬。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？但这个结果是怎样呢？这种的人在人看来是无办法，但是主有办法。新约圣经的所罗在大马士的路上看见了主，主就在那里说：所罗，所罗，你为什么在那里逼迫我呢？主完全打倒了他，而且又完全地改变了他。所罗后来变成保罗。主的作为何等的奇妙，将来有一班的人要起来要攻击耶和华和耶稣国家，但是这些人会不会攻击上帝和耶稣国家呢？因是乖乖坐在天顶，当世上的人一再要起来攻击他的时候，他只有对天顶看看，不再而已。现在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时候也到了，这罪的梦有一罪会卡入这条呢？当主对空中落来的时候，启示录第一章跟人说，那时候念察他的人就要看起上帝，对上的满足都要因为他在那里哀哭，主要用嘴中能力的来剑在那里攻击他。上帝今天犹原在那吞论听候罪人悔改，咱做信徒的应该就劝人甲主和好，咱要为着万人来代求代祷。咱要做信徒的无要单单顾家己的代志，也要注意到别人。现在也够真多人也未信主，也未投靠主，这是咱的责任，要带因到主的面前，好因甲上帝和好。最后请咱听一首的诗歌，是演奏曲对白诗，赶紧起来传福音，赶紧起来传福音。